0: 点整。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1: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0: 这个国庆。香岛
2: 何止是不冷呢，来请看我们这个毯子，我现在后背全是汗。刚刚一直在跟沈欣说，你知道那衣啊平时有多多保暖的一个人，刚跟沈欣说你把直播间空调给我打12度。
3: 不是那种普通的大家觉得那种棉质的，它是带点那种绒绒的感觉，
2: 好舒服，
3: 对，就很软。包括明天给大家选的那个他们家的地毯也是、很想让你铺在那儿，就是你光脚踩在上面，不想穿鞋穿袜子的那种、那个材质，
2: 就很家居。
3: 对，
2: 然后看到小飞扬家的宝贝轩轩说，林小哥哥那一姐姐，我早上喜欢喝胡辣汤，吃乌米饭，乌米饭里面要加糖，就红糖白糖都可以、吃的好香。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说到如果你非常饿或者想吃东西的时候，一般第一个会在你的脑海里面浮现的吃的是什么呢？
3: 今天早上可能因为大家就是没吃早饭，听到这一段说的大部分是第一时间想到的早饭、而且是以中式的早饭比较居多。
2: 是的，但是说到吃东西这个事儿啊、还要说一下，你看刚才轩轩也说了，这个乌米饭里面喜欢加那个糖，对不对、
3: 哦、
2: 你知道最近就说甜食吃多了会导致近视
3: 啊、我好像有听过这个，
2: 有些朋友就听过，有些朋友就说、说吃这甜食跟视力还有什么关系吗？
3: 反正抗糖这事儿吧、我觉得就是牵扯的方面还挺多的。你先说这个，
2: 你说很多小朋友也喜欢吃糖、昨天我们刚跟大家说，就是包括拼豆会影响视力，有些家长觉得哟，你这个别看电视了，你去拼拼豆吧。然后昨天就说了，说拼豆这个视力急剧下降、对吧？然后说最近冰淇淋吃多会导致近视，这话题引发了关注。医生就说了，近视是由遗传，包括缺乏户外运动，然后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和饮食不均衡共同导致的。当然其中这个饮食因素其实是常常被家长们忽略的。为什么呢？就是糖分在代谢过程当中会大量的消耗你身体的关键营养元素，那其中就包括了维生素 B1。 当你体内维生素 B1 的储备不足的时候，视神经传导功能就会受到影响，不仅会引发你的眼疲劳、干涩等等这些症状，还会间接的加速你的近视进展。除了这个之外，就是高糖饮食还会干扰你的身体对钙的代谢，导致你体内的这个钙质储备不足，那钙元素的流失也会给你的眼球结构带来更直接的影响。还有就是刺激你的胰岛素产生，这个知道啊。当然各位家长要注意一下，就是这个对于儿童青少年的影响更大。为什么呢？因为都知道小朋友的这眼球正

0: 他说很饿的时候就想吃面条，快速补充体力。
1: 我真的就是在南京，就是我上学的时候都还没有这么明显，是工作了之后，跟很多就是土生土长的南京的朋友在一块玩，被带起来吃就是皮肚面这些，
2: 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3: 南京花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家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This is Play FM.
6: 预约的心意。是准备好的不经意响起，故事里的旋律，来的首首用心。

0: 首歌来自预言，带来叫做《31天》。
1: 听到了不一样的预言哦，
0: 这是去年我在我们江苏卫视打歌2025的这个节目当中被种草的一首歌。然后我当时还在节目里推荐这首歌的时候就说了，我说我们有一位同事，他在因为他去听了很多的音乐节或者是歌手的演唱会，然后他在现场听完预言唱31天，他说哇，我有点被预言圈粉了。他说没想到他唱抒情歌可以唱得这么细腻，然后呢因为他本来不是预言这个路线的，
1: 我懂，
0: 就是喜欢的歌手啊或者什么的。然后我说对不对，我说我在现场听他唱31天的时候，我也是有点起鸡皮疙瘩的那个感觉。所以这次看到我们江豚音乐节请到了预言来到我们的现场，其实还挺期待他的歌单的，不管是在舞台上唱跳还是去唱那个抒情歌的部分。预言在10月5号，露露说预言怎么不和洪明浩同一天干嘛，江心洲很远吗？
1: 住一晚上很远吗？回市区再回来很远吗？10月4号5号啊，连着两天，我们的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我们今年的南京江豚音乐节，说到的洪明浩是在10月4号，刚刚我们听到的预言是在10月5号，现在开票的时间已经正式的确定了，就在本周日，我们邀请大家来定闹钟，中午的1:18，全平台全票总开票，你可以直接来关注抖音啊，搜索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到时候开票的时候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直播间，有主播引导大家怎么去填实名信息啊，怎么去买票，任何的问题现场问现场答哦。
0: 刚刚我们一直在这个直播间跟大家聊我们的沐浴露，我们说沐浴露之前其实推荐过，它就1000毫升，结果它完全就没有出百的价格，然后依然 C 说给我们家小孩买，纯属是因为它1000毫升完全可以够小孩浪费的，然后也不心疼，性价比特别高。他说第二次买是因为真的喜欢这个沐浴露的味道。
1: 对，
0: 然后瑞来问我们，我说我就先给你推荐一下36号的慵懒沙滩吧，因为那酒店木质箱不是没货了吗？然后虾米三弟说买了那个慵懒沙滩已经用起来了，他说关键是赠品里面的那瓶橙色包装的香水，要么是念念旅券还是什么，他说也很好闻，
1: 念念旅券，
0: 如果你是女生的话那个就是非常值。还有那个织物喷雾闻了吗？那个味道
1: 买了，我觉得应该都闻了，
0: 是不是很好闻？但是我今天忘带了，我早上那要带别的东西，结果把那个香水忘带了，所以说在直播间要抽给大家，
1: 明天给大家带吧，明天刚好我们不是做那个专场吗，可以直接就捐给大家，
0: 哎，可以当那个

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0: 于暖调棕色系，然后给人有一种温暖和包裹的感觉。这个中古风啊，其实像最近我的很多案例里面还是有一些刚好在新鲜出炉，因为刚好我们上半年的朋友装修完，在这个八九月份的时候是迎来一个也是一个收获的季节，所以说为什么秋天很好，它也在收获，收获我们的家的验收，收获我们家最终成型的一些效果。那最近的一些案例里面呢，就有我们刚刚提到的中古风、美拉德，当然还有很多的其他风格和色系啊。如果大家呢对于就是接下来要装修的这个风格不是特别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可以添加我们月月的微信，然后我也可以把最近我完工的一些案例呢分享给大家。
1: 对，说到中古风，然后还有刚才说到美拉德，这美拉德是色系，就说到中古风，其实刘宇做了不少的案例。
0: 中古风我觉得现在里面很多一些小细节还挺好玩。
1: 对，而且现在很多的新的消费者，年轻人，尤其是这个九五年之后、零零之后的这些年轻的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对于中古风都是一个比较喜爱的感觉。对吧，就我还没见过谁就是说看到中古风就觉得我觉得这个不行。没有，包括我现在在下午做那个节目啊，我的那个搭档海马老师，他家里就弄的就是中古风。所以大家不妨可以来咨询咨询看一看啊，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

0: 比较新奇的东西还是得看具体的需求，
1: 对对对，
0: 比如说我家里它就需要有一块地方要节省空间，嗯，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可能在原来啊很多材料没有那么丰富的时候就真的很难，或者说只能放弃了，嗯，但现在指不定具体的需求出来
1: 的地方能够帮助到大家。所以大家如果说对于这个房屋和自己现在居住的房子有一些想法和要求的话，可以记得添加我们月月的微信，小写字母 FM35315FM35315，
0: 没错，嗯，FM35315。然后像刘宇，包括还有我们节目的王波老师啊、大白老师，嗯，他们工作的地点在汉中门大街八号金管家的一号展厅，那边有很多很多的材料，然后那边还有很多很多的设计老师，欢迎大家也可以预约时间过去看一看。当然了，如果是具体的家里面有什么样的家装需求的话，上门看房量房这是非常非常必要的，不是说就看个图片，嗯，立马报价就来，这种是不好的哈，
1: 嗯，
0: 然后大家可以多多去对比，之后把金管家装饰作为其中对比的一站就很 OK 了，嗯。
1: 其实刚才提到的就是关于大家这个拿图看房这个事情啊，我个人呢其实非常不建议大家这么去做，因为房子呢它这个跟家其他的这个东西还不一样，比如说我要买个沙发，那我知道我买2米7买3米1就 OK 了。这个看房子呢其实就跟我们人出去买衣服一样，大家呢如果说你是需要去买一个大家的通用款，那个是 OK 的，你买回来试一试嘛，大不了咱们退了呗。但是呢家装它类似于呢是你去专门去做私人定制，定制你的衣服，那一定是要量好你所有的这个肩宽啊，然后你的身长、你的腿长，这样才能够更完美的去定制。包括家装的结构里面，它会涉及到很多的硬性的一个结构是不可改变的，比如说管道，比如说梁，比如说下水，比如说进水，然后还有厕所和咱们厨房的位置，这些是不可逆也不可改的地方，所以这些呢一定要大家到实地去看完之后，我们才能够给大家一个非常精准的方案，还有精准的一个报价。
0: 那谢谢啊，谢谢我们的好家人的支持啊！大家有任何家装问题，回头也可以多多收听咱们的节目，然后或者说通过月月来问一问，哪怕是最近没有任何家装的需求，但是有一些东西它可以让家里面变得更好一点点的，比如说之前在节目里面有讲过的家装一些架子呀，包括什么这些问题都可以来问刘。

0: 蝉鸣慢慢褪去，秋风翻过崭新课本，一场全新的出发。九月你好，
1: 嗨，你好，我是 DJ 那一，欢迎来到九月你好。你会不会和我一样，觉得秋天是个一键重置的季节？它不像春天，在四季的前置位，好像先天就带着从头来过的标签。秋天的心是翻篇儿，是迎头赶上，是经历了炙烤过后的冷却，因为淬火而变得坚硬，好像是崭新的断柱，举起它，你就可以劈开前面阻挡你的一切。愿健身的你在这个月举起更大的重量，愿工作中你的 Q4 有个好开头，愿你能去秋景很好的地方休年假。我们不说九月对我好一点，我们说沈从文的那句，这九月是比春天还好的九月。让我们在音乐里换季，单依纯还有什么更好的。

0: 不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我们分手吧。
1: 为什么？
0: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2: 妈，我回来了。
3: 哟，丫头回来了，想吃什么呀？
2: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4: 而且要用剩米饭。
0: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是侯明昊翻唱丁世光的 Simon， 而这两位歌手，无论是你听到的这个翻唱的歌手和原唱的歌手，都会来我们今年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侯明昊将会在10月4号出现在南京江豚音乐节的舞台，而丁世光会在10月5号出现在南京江豚音乐节的舞台。我不

0: 会不会请这两位有一个就共创的舞台啊？虽然这两位艺人有一个是我在对接，但是就还没有问到这方面的事情。可以私下的时候，如果有这个意向，我们可以来问问看能不能合作一下。我们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地点还是在南京的江心洲生态科技岛，而且是10月4号5号，它不是在11的前面，也不是完全后面，在中间，所以大概率大家抢票就是抢车票能稍微的好一点，所以大家真的是可以过来南京去看一看我们这一次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那我们的门票呢也已经官宣时间了，就在这周日9月6号中午的1点18分，我们全平台全票种正式开票。全票种的意思就是早鸟预售正价全开，同一时间开，全平台中午的1点18，各位一定要叫时间，这周日9月6号我们就要开票了。你可以关注官方微店一票物，抖音上搜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以及各大票务网站，希望大家抢票顺利。那其实今年鸿明昊有几个定档的这个事情啊，是一定要他要做的，放在这个议程里面的，包括他10月份的音乐节，然后可能年底还有巡演，但也有一些悬而未决，希望他能够参加的，比如说希望他能参加我们江苏卫视的音乐源计划第3季，因为这档节目本来就是有很多的新的单曲嘛，我觉得小侯可以在新的单曲里面有更多创作的可能性。当然如果他能参加我们打歌2026也可以啊，但是现在时间比较紧。我们打歌这档节目从去年诞生到现在，其实很多人非常关注，因为它真的是纯新歌，所以会有很多的东西就是很新鲜感啊。今天我们又官宣了一位超级大咖，就是王俊凯，他官宣加入到打歌2026 X 嘉宾。那他会在现场成为一个召集人的状态，去跟大家一起听一些后辈的歌手和新人的歌手带来一些原创的作品。你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打歌2026，9月11号逢周五的晚上8点40，会在江苏卫视、爱荔枝客户端等多平台同步直播。
1: 大家把酒杯都端起来，我敬你。

0: 这个出门的朋友可能需要一些薄外套啊，因为晚上如果起风了还是挺凉的，大家注意身体。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是我们第一个小时的支线任务，一会儿见。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2: 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3: 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延安。从海外出道到回归国内发展，他一直在打破标签，寻找自己的声音。今年夏天，他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首张个人专辑。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Play FM.You want.
2: 10:51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来到第一个小时的支线任务。我们的支线任务很简单，就是一个歌手两首歌大家选，怎么选呢？要在视频端选，就是你要关注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视频号，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你就能提前看到了。这个小时准备的两首歌是张震岳的两首歌，一首是跟着感觉走，一首歌是好糟糕的派对。那最后胜出的是好糟糕的派对。这首歌其实大体上说的意思就是，很多人表面很热络，你肯定参加过这样的局，就是大家表

0: 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即将开票。
0: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南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门票即将开售。
1: 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全平台全票种即将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香岛见。
2: 在路上，没有一个音符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3: 11:05，我正在直播的依旧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接着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那我们这个小时呢，依旧是听歌的状态，然后和你在听歌的同时聊话题。今天的话题是，你是急性子还是慢性子？那如果你是这两个的其中一类，如果你遇到对立面的人和你一起，是工作搭子或生活搭子，你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吗？

落差感真的很痛，就是你说你能够完全把这个人的名字忘掉变成甲乙丙丁吗？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你就必须要忘掉他。11:13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而继续你要听到的是 One Republic Need Your Love。

这是持续2019年在他的专辑《房间里大象》的歌，叫做《正想着你呢》。正想着你，肯定如果你归在一个时间段里面，大概率是晚上，对不对？就熬夜睡不着，夜深人静的时候会想着对方。但是熬夜有的时候啊，其实对自己的这个皮肤这个影响非常大啊，就是会有那种什么皱纹出来呀、啊，或者是出油的朋友可能会堵塞毛孔。那如果你出油堵塞毛孔的话，就一定要试一试我们给大家推荐的香奈儿新版山茶花洁面。一支好的洁面真的可以撑起整张脸的干净底子，后续比如你化妆啊或者护肤啊都会有很好的这个收益加成啊。但香奈儿这个牌子你一听就肯定知道它不便宜，专柜这么一支洗面奶要500多块钱，你想洗面奶它是一个高消耗的产品，500多真的是挺贵的。但是今天我们拿到品牌渠道的补贴，本场上架的是168块钱一支，318块钱两支，单支168起啊，很划算。为什么这一款洁面要推荐呢？因为它是以山茶花精粹著称的，主打温和清洁不紧绷，上脸呢是泡沫非常绵密细腻的乳霜感，你没有什么负担啊。这次给到大家的是168一支，318两支，全套的品牌礼盒是配齐的，但是我们限量只有200支，现货，所以说完是不补的，大家抓紧时间去抢。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汉字"洁面"就可以抢了。添加福利官的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块钱。

壮士。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One。11:51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来到今天上午节目当中的最后一个单元支线任务。支线任务就是我准备一个歌手两首歌，这个小时准备的是张明。

0: 中午十二点整 ，Play What You Want。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即将开票。
0: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热烈的人，很燃的人，所以我觉得他身上柔和了很多的点。他作为一个上海小伙，他有他非常清醒真实的一面，但是他也有非常就是热爱的那一面，其实我觉得挺好的啊。我不觉得说你是一个只为利益交换的人，要不然你怎么会每天几乎是每天啊那么热衷于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在其他人看起来说，那你就纯纯浪费时间了。但是我相信对你来说不是。国威 VC 朋友这首歌来送给你，送给其他的好朋友们。关于朋友这个标准到底是单一化的还是多维化的，我们到底从哪种角度去切入看待这个世界，看待周遭的人呢？有很多的回答。

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2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好，

日舞乐享要关注到的是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祝你抢票成功。 真的，我觉得很不容易，每一次的音乐节，现在音乐节的标准也是越来越卷了，很多的艺人都是就是耍出十八般武艺，就真的让我想起了过海啊，在风浪上啊，然后呢就是甩出十八般武艺，就是不是瞒天过海吧，而是那种就是舞台上各个精彩要你好看啊，我也很期待今年的10月4号5号和你同期待住。

欢迎来到江豚大咖，今天想跟你去聊一位老朋友，有长进。从偶像练习生到披荆斩棘年度总冠军，再到歌手2026的惊艳舞台，这一路走来，我们见证了一个男孩用十年坚持让梦想稳稳落地。他的声音有一种很神奇的特质，低音走心，高音丝滑，不管是音乐节还是演唱会，他的现场永远不会让人失望。那种环绕立体声的听感，游刃有余的高音，只有亲身站在台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2: 嘿嘿，1:52，这里是 Play FM 89.7的乐享派。今天听歌也听到了很多江豚音乐节艺人的歌以及小单元，所以你是不是心动了？我要说一下，我们在10月4号拥有的阵容。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侯明昊、石凯、刘宇、田嘉瑞、李浩、陆卓、于景天、H.O. 妹、康子琪。10月5号的阵容包括了 Allen、任嘉伦、尤长靖、预言、严安、黄玉博、丁世光、张延奇、徐秉龙、秦旭川。最关键的是，我们在昨天下午的3:18已经释出了一个信息，就是我们将会在9月6号这个星期天下午的1:18，星期天，请你小闹钟定好，全平台全票种的正式开售我们江豚音乐节的门票。所以呢，大家可以在最近的时候啊，做几件事情预备备，把这个准备工作做好了。第一，就是你想要什么票？你是想要看 VIP 的票还是普票？你是想抢那个早鸟预售还是想要抢正价？你觉得最稳妥 ？OK， 你先考量好。第二呢，就是在售票平台，各大售票平台都可以，我们的比如说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网站，你都可以去预填那个实名信息，先把你和你的家人朋友的要买票的信息给填好了，并且请你检查一下，每年我们都会发现有人把自己的身份证号填错这个事儿，那你又对不上票啊，就是要把这个预填信息给填好，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在开票的当天9月6号星期天下午的1:18一键抢票，然后那天的时候下午你要保证自己是一个网络通畅的状态，如果你的 5G 好用你就用 5G， 如果你的 WiFi 特别丝滑你就用 WiFi， 这个没有固定，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酌情就好了，酌情就好了，这是给大家的提醒。另外呢，在今天节目的最后的这个 blog， 我们也要和我们在收音机前的长辈们说说，哎，最近是不是有点空了？因为小同学已经神兽归笼，9月份你可以考虑的一个行程，上回要给大家推荐上一路繁花游五龙，已经圆满发了好几团了，回来的叔叔阿姨都说好哟，所以你们真的值得考量，这个价格是太合适了。九月人少景美有错峰，9月份的行程还做了优化，节奏更加的舒服，直接2980元一个人，6天5晚，升级2晚5钻酒店，这是我们江苏广播的宠粉福利，所以这个神仙价格畅游五龙，大家可以在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号底下菜单栏可以找得到啊，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客服去详询就好，你想了解的问题都可以问他，然后如果合适就报上，咱就一起去五龙呗。然后今天节目呢是渐近尾声了，其实我觉得今天的留言已经多到我回复不过来了，甚至都还没有和大家说说现在年轻人择偶的偏好，但是其实有些共性是一样的，比如说以前交朋友讲究能不能相互帮衬，现在年轻人交朋友我觉得一个质感的标准是跟你待在一起我会不会觉得更累，是不是，就是有些特质永远不会过时的真诚尊重。

善良，所以就是我们可以包容朋友的缺点，但是呢不能接受对方人性当中是坏的，或者说持续的消耗自己。祝你都可以有一个非常 nice 的朋友，比如我。OK， 这位老朋友呢明天继续会在这里当你的电子榨菜啊，然后12点的时候和你相约好不好？明天12点的乐享派你继续预约上吧。今天的 ending 曲是告五人的爱人错过，明天我们再见。

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在大家听歌的同时，也别忘了互动话题。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急性子、慢性子啊，就是你属于哪一种，或者你可以说说，如果在你的生活当中出现了跟你性格对立的人啊，你该咋办啊？你跟他在一起，比如说工作搭子、生活搭子，他如果展现出他的那个个性的那一面，你是怎么去化解的，或者跟人家慢慢找到那个平衡点的性格平衡点啊？2074说，我是慢性子，最大的好处是从来不焦虑。同事急得团团转的时候，我还在慢悠悠的想方案，等他们急完了发现方向错了，我才把我的方案拿出来。领导说我是定海神针，平时不动，动的时候就是对的。慢性子不是没能力，是不显山露水。哎，想想看也是啊，这个角度确实就是很多人，就像我上午的时候也说，很多急性子的人他或多或少会这个思维很快，但是有的时候会漏掉一些事情啊。但是慢性子可能就是会把很多东西想得很周全。刚刚在视频端还有一位朋友还说到了，说这个急性子尤其在放在吃饭上是特别不好的，这样对身体特别不好。

这是陆卓的歌，它是2024年他的单曲啊，叫做《和你等烟花》。等烟花那段时间，是不是会更加的期待浪漫发生呢？所以他在等一个在你生命当中制造浪漫的人。有的时候，期待爱情和等待爱情也是一件很美、很浪漫的事儿。下午2:24，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陆卓真的有非常多的好歌啊，所以不知道他这一次在我们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会选什么歌带到现场呢？他在10月4号会出现在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那如果你想买票，我们马上就开票了，就在这周日9月6号中午的1:18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全平台，包括我们的这个抖音也好，或者是我们的大麦网官方微店一票务，我们全都开票，而且是全票种的，就是大家看到的什么早鸟、预售、正价全开，所以大家只要在哪个平台，你就手顺手你就去哪个平台去买就行了啊。希望大家都可以抢票顺利，10月4号和5号能来到江心洲生态科技岛，来看看我们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继续给到你的歌，来自梁咏琪的新歌《远距离》。

这是831在去年的一首歌叫做没有翅膀的人，是阿蒲的词曲，它里面就会告诉所有可能正在下坠的人，生活可能没有那么如意的往下走的朋友们，飞不起来没关系，不是所有人都要有翅膀都要扑腾往上走的，你只要别停止原地不前，然后自己把那个羽毛全部都揪掉就行了，就是你还是要有这些起飞的本事和功能的，没准哪一天你有了机会或者自己调节好了，你稍微动那么两下你就起来了。下午2:35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来给大家推荐下午时段的好物吧。那上午我们推荐了洗脸的，下午的我们就要推荐一下护肤的了。这护肤呢是海蓝之谜的鎏金晚霜和鎏金水。

0: 这是易烊千玺的歌，叫做大眼睛，下午2点44，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吧，因为刚才在我们的视频端，木良说外面还挺冷的，到了下午，此刻南京的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东北风3级，因为这两天一直在吹东北风或北风，所以南京会这么的凉快，也是因为冷空气，然后再加上有台风的加持啊，今天全天是阴天的状态，24到28度之间，尤其是到明天或后天，南京的气温可能会再降，再往下降一些，就是最低气温，你看明天的最低气温有可能只有20度上下。 如果要是到了这个傍晚的时候，可能只有十七十八度，所以大家这两天的晚上，如果你要出门或者下班比较晚，像Yeager在我们的那个视频端，他可能要上夜班，大家晚上一定多穿点啊，因为这段时间气温突然之间降下来，有可能会生病的。继续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是我们这个小时的支线任务，稍后见。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下午15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3: 唱我的音乐让空中蔓延
4: 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来听这个时间段的音乐 CarPlay， 我是小飞。那这个小时呢依旧是听歌加上互动话题啊，当然互动话题呢你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互动啊，就更加轻松一些，你可以跟我们聊聊话题，也可以聊聊其他的东西，在微信里直接搜江苏音乐台就行了，就能看到我们直播间了。这个小时第一首歌，这个乐队以及这个乐队的主唱在去年11的时候来过我们的 Middle 音乐节，我在去年的时候他在录打歌2025的时候还采访过他，他就是许魏洲组建的 Promi 乐队，普罗米乐队，这是他们这支乐队在去年的首张 EP 的先行曲，叫做 More and More。 More and More 其实不是贪心啊，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是段奥娟的歌我不想如往常一样。那最后一点，在聊话题的时间当中，我们再看看大家都根据话题急性子慢性子聊了什么。不知道你是急性子还是慢性子，如果你是其中之一，你如果在工作搭子或生活搭子当中跟你有一个非常相反的性格的人，你会怎么跟他相处呢？那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聊聊看了。2468说，我和我弟就是急慢组合，我是急性子，他是慢性子。小时候我妈让我们两个人一起做家务，我10分钟做完了，他做1个小时，但我做的活呢，我妈要求我返工，他做的活呢一次过关，我妈就说你们两个要是能中和一下就好了，一个太快太糙，一个太慢太细。还有5119说，我是急性子，特别受不了别人说话说一半，你倒是快点说完啊，慢性子的人说话慢悠悠的，中间还要停顿思考，我恨不得帮他把后半句说出来。但我老婆说你这种人啊，就是没耐心听别人把话说完，我觉得他说的对，但我改不了。也确实啊，就是如果你一旦形成了一个打板的状态，你比如说你是急性子，你是慢性子，其实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就你只能找到一个平衡点，就是你可以两凑凑，比如说性格慢的人

这是房东的猫留在夏天，可能夏天这个季节会变化，但是可以把好的事情留在那个夏天的某一个记忆里边，难过的时候可以把它抽出来再回味一下。 下午3点51，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我还看到了莫良在我们的那个视频号里边说到了，说关于我们的话题急性子慢性子，他做了一个特别对的事情啊，也是我们在那个视频之前聊过的，就如果你是一个急性子，你做完一件事情不要特别快的给到这个对方，你要稍微缓一缓，你让自己也缓一缓，对吧？万一你想到新的点子了，对吧？ 你如果特别快给人家，人家会觉得人下意识会觉得说你是不是没有好好思考，会让你进行大量的修改，所以在手里先悟一悟，然后在 deadline 之前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再给对方就行了。那今天全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谢谢大家在视频端和收音机的旁边的陪伴。如果想回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全新的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也可以在里面找到我的名字笑飞，然后看看我的这个视频合集。待会儿马上接档的是凯文和海马的耳机分你一半。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毛不易，平凡的一天，希望大家一切顺利，明天的上午10点继续陪你听音乐Carplay，大家明天见。

0: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1: 耳机分你一半，
2: 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下午十四在刚刚的锁国联名第二笔起我的先来了徐秉龙我总是

0: 听江河音乐节，屯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门票即将开售。
1: 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点18分，全平台全票种即将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香港见。

0: 向感，而且是个任意门，我们各执一半。缺失的那块声音拼图，由最佳听友共同勘探。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这里是江苏乐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今天我们节目的开场歌曲为你带来的是
2: 来自 The Chemical Brothers 化学兄弟 Go。

0: 今天我们节目开始了，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1: 我是海马。
0: 最近有个梗叫嘉豪，其实他也不是最近的梗了，
1: 我们早在去年就一直在网上盛行。
0: 是，他最早是到2024年，然后我们后面会解释一下嘉豪是什么意思，大家先简单理解一下，就是喜欢。

0: 世面多棱镜，我们站在各自喜欢的那一面，那些被折射的极光绚烂，可能就是你想要的方向感。耳机是个任意门，我们各执一半，缺失的那块声音拼图由最佳听友共同勘探。
1: 高打出来的真实伤害越高，对，他叫豪一直，你看他豪一直满了的时候，他的那个头发就会变成金黄色，就有点像

0: 一个东西火了，包括人就不会那么的喜欢了。然后歌仔回忆啊，说 DY 刚出来的时候很小众，而且当时确实很多视频是技术流的，音乐什么的也非常的不错。但是他要商业化，他要更大发展的话，他肯定要获得更多的受众。
1: 对，是的，
0: 就像我们节目一样，其实我们节目也希望我们能获得更多的受众，希望大家能喜欢。不过呢，话又说回来，就是我们想要找到的是真正的，就是能认可我们节目，
1: 对，跟我们同频共振的人。
0: 对，因为我们自己也知道，我们也实在是太小众了。因为刚才有朋友说我小众，不是我小众，是我们整个节目，我们俩都比较小众。你像在2026年的9月份了，已经在传统的广播当中，我们在做这样类型的一个广播节目，讨论这样的话题，讨论这样的内容，包括这样的形式，其实也能满足一部分我们心里那个小家豪吧。
1: 对，就是优越感。
0: 那小家豪，其实说实话，零人在意，或者说是很少人在意，但我们开心，然后大家
1: 听得也开心。
0: 对，其实我们每天都跟一方面稍微年轻潮流文化的人，且他的这个外语水平一般的人来说，他光听到并且记住，比如说说唱歌吴嘉轩，你知道吧？
1: 啊，
0: 光听过和能记住 rap Peter 这个词，对于他来说已经是一件很潮的事儿了。
2: 哦，
0: 我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被老大哥真的问过，哎，凯文，你认识 rap Peter 吗？我还被问过，哎，你知道咖喱吗？请你介绍一下他，他有什么样的歌曲？哎，你认识咖喱吗？我说我不认识咖喱，我只认识蒋文涵，我只认识吴嘉轩，我只认识米尔艾利，你知道吗？就是你室友的这种感觉。
1: 就是、还有一种，就是也是同样的事情，就是他会。哎，他会莫名的，就是他其实也是很多年不关注一些互联网这些事儿，他猛然知道一个网络热词的时候，他一定要给你拽出来，
0: 就瞬间觉得，因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聪明，可能
1: 对
0: 他更觉得自己聪明，就是他觉得不得了，我一定要来一把，让给你耳目一新的感觉。
1: 这玩意儿就像我小时候以为自己音乐什么都懂，然后去那个唱片店老板面前去卖弄，去二爷面前耍大刀那种感觉。
0: 只是怎么讲，我了个老家豪。哎呦呀，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听歌啊，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不管是在大蓝

0: 是被当时的那个音像店老板可能给他掰过来了一点，
1: 是
0: 发现自己只是有小众爱好，而且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只是跟人就是喜欢自己的爱好，也没有必要去凌驾于他人或者跟别人显摆。而我的话，我也有太多这样的瞬间，太多这样的事情，真的是被掰过来，真的我会在某一瞬间想起那个跟我就是讲 Super Me 的那位大哥，但我就觉得可能我在当年很多人的面前，我也是那个这样的人，对，然后我就开始慢慢的放下了这种感觉，是吧？是吧？哎呀，行吧。我有10万人的受众吗？哈哈哈！我本人还挺小众的，不一定有真的有10万人，但是你只要自己有，只要开心，哪怕只有你自己一个人，然后你身边亲密人，那也可以。
1: 就是我是觉得你首先你找到一个自己最大的一个所谓你自己觉得很小众的爱好，然后你把这个爱好呢，去通过一些自媒体的手段去扩展它，去拓展它。如果你做的内容足够好的话，它肯定是会有10万人的受众。
0: 对啊，你哪怕有一个小众，随便编一个，比如说你剪指甲，你能剪得特别漂亮
1: 啊，
0: 能剪得那个边缘特别的圆润，对吧？这也是一种很小众的东西。而且你比如说，你可以拿剪刀剪指甲，但是你能剪得很漂亮。
1: 哎，我姥姥之前就拿剪刀剪过指甲，还真剪过，
0: 是吧？
1: 对，
0: 那种大就是那种角，
1: 对，
0: 像那种。哎，怎么讲呢，就我只是举个例子而已，没有其他任何的意思。那行，我们这个小时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听一首来自
1: 满舒克跟马赛克乐队的合作 New Day。
0: 哎，你们怎么还听满舒克啊？我都听那个
1: 哎呦
0: 那个啥，
1: 哎，
0: 我都听那个
1: 哎，你拽着洋蛋呢
0: Sassy 啊，我都听 Taxi Young Blood
1: 呵，好了。

0: 动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全阵容现已官宣，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即将开票。
0: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2026南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门票即将开售。
1: 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全平台全票种即将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香港见。

0: 途，有最佳听友共同勘探。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我们今天来一个这个你问我答的返场啊！大家之前记不记得我们这个很有趣的活儿？我们今天继续来啊！石头剪刀布。
2: 有。
1: 今天这个问题都挺难回答的，来马哥，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哎呀，
2: 哎呦喂，
1: 这么厉害啊！现在。
2: 凯文先生，第一个问题啊，说出一件你特别喜欢但是从来不敢跟别人提的爱好，当时为什么不敢说？
1: 我其实挺喜欢 P 自己照片的，
2: 就说着啊，
1: 我其实很喜欢 P 自己照片，我很少发自己的照片，但是我如果有被拍了照片，就是拍了照片之后，我每次我都会觉得，哎呀，我不要拍，哎呀，大老爷拍什么照片？然后其实我特别期待拥有好看的照片，然后拿下来之后我会很好的去 P 它。我的那种 P 是正儿八经，就是自然到爆炸的，不是拿那个手跟那乱推，推成蛇那个这个锥子脸的那种，而且我会自我欣赏，我觉得小伙真不错，然后我从来不会表露我这一部分。
2: 嗯哼，
1: 嗯，
2: 行，好，第二个问题，
1: 为什么不敢说？因为我觉得就跟我人设不符。
2: 什么？你就主要是觉得自己是壮汉是吧？猛男？
1: 对啊，肥粗老胖子，怎么好意思这样呢？来，好啊，下一题，手剪刀布，脑部。请问海马先生，你有没有默默在心里鄙视过某种审美，但是表面上说哎挺好的，或者某样东西你其实真不喜欢？
2: 嗯，哦，这太多了。太多了，
1: 说能活的啊，说能活的
2: 啊，我
1: 有活的，说错了，不是能活，说有活的。
2: 行，那我就说吧，就是说小时候，
1: 嗯，
2: 我小时候从来没有一天觉得杀马特帅过，
1: 哦，
2: 我从来没有一天，
1: 那还真是，
2: 因为对我真的觉得他们。就是，这真的就是
1: 我跟你能
2: 不太正
1: 常，我跟你能共鸣。我从来没打过火星人，因为我不会打，也没有人教我怎么打，而且我也没觉得那个东西有多帅，我看不懂，我一直不好意思讲，实在不好意思讲。
2: 对，就是我会觉得啊，这个就是非主流，包括那种 emo boy 的那种形象，其实是蛮。

0: 帅的，就是那种很朋克的那种形象。但是他这种形象呢，他可能就杀马特他是从这边演变过来了，衍生出来了以后，这种什么那种黄头发，然后全弄的全是尖儿，咋咋呼呼的那种，我是从来没有一天觉得他帅过。
1: 行，那我们继续啊，石头剪刀布。
2: 哎呀，这个问题我不想答，来吧。
0: 你有没有为了显得有品味，假装喜欢上一部根本看不下去的电影、书还有乐队？
2: 我觉得我对于音乐基本上就是，其实我俗不可耐，我这个人。我巨俗，我就喜欢听那种，我小时候，我跟你讲，我的 MP3 里都有啥、丁香花，
0: 哎，我也有
2: 九寨啊，
0: 秋天不回来，
2: 那个小薇呀、你可知道我爱你，
0: 小薇、
2: 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我听的不亦乐乎，我也爱听刀郎、我小时候就是后来才开始听周杰，其实我。就是在我这个俗不可耐，不是攻击所有喜欢这个歌的人，而是在我当时的那个环境和这个年纪和那个装歌年龄的当中，我是一个真的很接地气的。然后我真的很喜欢听2002年的第一场雪，包括少年壮志不言愁那种比较那种感觉的歌，我都爱听。什么再借500年的我都爱听。
0: 对。
2: 然后我后来开始长大进入青春期之后，我感觉我身边的一些小众歌，我觉得他们很有品味很帅，然后我就开始去听那些英文歌。
0: 对，而且你知道我是啥，我最能感同身受的就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欢孟京辉，而且去看当时可能一几年的时候孟京辉在各种剧院里面排的那些戏，我不敢说我不喜欢，我只能
3: 自己超越版本。
0: 还是会有一点
2: 的，我就知道我可以。行了，那我们来听一下，这是
0: Dika Jones 喜相逢，
2: 听一会儿，然后我们回来，今天还是有 QA 的。

0: 但是2000多块钱我帮你买回来，你就按这个偏方去做，鼻炎可以根治。然后我就说，爸，你知不知道现代医学？你了解过现代医学吗？我这个鼻炎，我活了30年了没治好，你这个东西一下就给我治好了。怎么可能？我去那三甲医院看了那么多次，人家是说过敏性鼻炎，你就离那个过敏源远一点。
1: 那你后面试过没有？
0: 我没试过，
1: 试过
0: 我这肯定是骗人的。我直接让他别买，而且又花2000块钱。我说人家白送你，你可以要。
1: 我发现我现在年龄真大，我第一反应居然是想问海马，你试了那偏方没有？你还有没有了？
0: 那肯定是骗人的。你
1: 给我试试。
0: 三甲医院治不好，你这偏方能治好啊？
1: 好吧，行啊。就我觉得一个就是陪伴，第二个就是沟通，不管你用什么方式沟通，因为每个人性格不一样啊。好，下一条，二位哥。我结婚3年了，我妈天天念叨着想抱孙子。我的老婆事业上升期，并不是想那么快的当妈妈。然后对此呢，我妈就是不信，甚至开始直接怀太合群了，说你没个性，太独特了，又说你怎样怎样。其实你只要不影响他人，真的没有那么重要，大家开心就好了啊。OK， 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有个好事啊，就是关于一路繁花有舞龙，已经圆满发了好几团了。现在9月份的行程做了优化，节奏更加舒服，体验更加贴心。价格还是2980，非常的划算，6天5晚，升级2晚，5钻酒店，江苏广播宠粉价格福利，2980，29。

0: 6980，6天5晚只要2980啊，欢迎大家来报名，点击啊江苏音乐台微信号的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舞龙，添加客服来报名，欢迎大家一起游舞龙。
1: 那个再来告诉大家一个好事啊，我们的打歌2026舞台即将震撼来袭，新歌新舞台阵容多元啊，更有打歌召集人王俊凯惊喜加盟，9月11号起每周五晚上的8:40，江苏卫视爱荔枝客户端，还有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全新试听现场等你来，新歌的精彩就在打歌2026的舞台。
0: 怎么你给凯子哥吓着了是吧？
1: 呛了一口、
0: 啊。对啊，气场太强了，光说凯子哥你就呛了一口。行，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那大家有空的话记得来关注大蓝鲸、小宇宙和网易云当中的不客气音乐社。
1: 好的，那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
0: 接下来是杭城的摩登派，敬请锁定收听，别怕变老，来自王以太和艾热，我们回头见，
1: 拜拜。

0: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迹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三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3: 《摩登派》，心之所向，皆为热爱。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0: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特别的开心啊，可能是因为周三一周过半，然后又到小周末，下班路上总觉得心情特别的好，所以魏如萱跟许光汉这首开场歌呢忍不住在直播间摇头晃脑的动起来。今天我们要聊，你会在生活当中，在你可以支配的时间当中，是安排那种高密度的内容还是低密度的内容？这个呢可以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你可以自由支配你要干活的时间，工作时间，一种是你可以自由支配你的休息时间，属于你自己可以不管是一个人独处还是跟家人朋友在一起，反正是可以你休息放松的时间，你都会怎么样来安排这件事情啊？
1: 如果因为讨好别人而委屈了自己，干嘛不换个方式呢？摩登派悦人先悦己，学会好方爱自己。
0: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些夜晚，忙了一天，下班回到家，卸下一天上班的疲惫，晚上从7点开始吧，到12点，这整整5个小时可以完全由自己来支配啊。当然可能很多人说不行啊，开学了回家得搞娃，得辅导作业，但如果说你有这么几个小时可以完全自己来支配，你会怎么办？很多人可能会顺势拿起手机刷短视频，这一晃眼时间就过去了，等放下手机心里空落落的，好像什么都没有做，没有留下任何属于自己的东西，夜晚就消耗了，接着洗漱睡觉，第二天又重复同样的循环。你明明没有加班，但身体也不算累，心里就是觉得闷得慌，有一种虚度的感觉。前段时间呢，我看到一个朋友写了这样的生活感受，看完之后我还挺有共鸣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呢，他给自己安排的就是高密度的生活，他说自己很喜欢高密度的生活。听到这个话，可能现在听节目的你第一反应会觉得说，高密度什么意思啊？一刻不停啊，把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啊，那是精力特别旺盛的人才能过的日子啊。可我这个朋友的体会不是这样子的，他说高密度不是无休无止的奔波劳碌，而是主动把各种各样的体验放进日常，在有限的时间里去感受，实实在在的体会自己在认真的生活着。对，生活而不是生存。同样是下班之后的5个小时，有人任由时间被信息流带走，也有人可以把夜晚拆开，遛狗、散步、骑行、听歌，好好吃顿饭，再写写东西，看一部电影。同样的时间，内心感受是天差地别的。那么到底什么是高密度的生活？高密度跟高精力的生活有什么区别吗？为什么这样的过日子方式会感到幸福呢？今天摩登派要在悦人先悦己和你聊这件事情。先说一下，昨天晚上回家之后我就过了一个高密度的生活。昨晚回家到家大概7点半，然后回家呢，最近我开始越来越喜欢在家自己做饭了。刚刚上直播之前还在跟我们的导播姐姐在聊，我说就不想在外面吃饭，就想回家给自己炒几个菜。然后回家之后就是炒了一个菜，煮了一个汤，再做了一个虾东西啊，自己开饭就很开心。然后弄完之后呢，我在沙发上我先洗澡啊，就是去除了斑味和油烟味之后，洗完澡之后在沙发上我干嘛呢？我开始做我的短视频。有人会说，做短视频到底算工作还是算你的这个爱好？我觉得两者兼有吧。但是在做短视频的时候，特别是分享我喜欢的内容的时候呢，那个是我自己觉得有意思的。第一，它可以提高我的短视频的制作技能啊，包括从文本啊到剪辑到包装到配音。第二，它可以让我，比如昨天我做的是重庆旅游的第二篇的短视频，它可以让我把就是我整个人刚刚经历过的一些美好的这个画面又重新给找回来。我本来单独看那个相册的时候，我都有一点点不太记得了。

但是当我在重新组织做这个短视频的时候，哎，我发现挺美好的。我仿佛能感受到，因为昨天我做的是第二条重庆旅游的片子嘛，之前发了第一条，第一条呢是很多网上的人会去网红打卡的一些攻略。我虽然也去网红打卡点了，但是我给了一些不太一样的玩法，就是可以既打卡了网红，又不太那么人挤人的状态。而昨天这条呢，是我在重庆的。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乐节，江屯大咖。江屯大咖本期带你来听李浩。说到李浩，很多人第一反应是种地吧里那个最会拍照最会算账的，还是那个最会撒娇的甜豆。但你知道吗，这个佛山仔2017年参加明日之子，一张口就是友情岁月和遥远的他。这些年他演过戏，唱过 OST， 参加过选秀，直到2023年种地吧爆火。他跟着十个晴天被更多人看见，但音乐一直是他心里没放下的东西。去年他推出个人首支粤语单曲《寄居》，今年夏天他更是站上了中国香港

0: 果一味讨好别人而委屈了自己，干嘛不换个方式呢？摩登派，悦人先悦己，学会好好爱自己。
1: 好了，17:52，摩登派正在继续的直播，除了在我们江苏音乐台的电波当中，也在我们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也在我们大蓝鲸 APP 的视频直播间。今天我们和你聊的是高精力和高密度的区别。首先要真的理清一个事情，就是高密度的生活不等于高精力的生活，因为高精力啊，更多是一种先天状态。就有的人出生就是那种能量比较足，做完很多事儿状态依然在线，但是高密度讲的不是体力有多么的充沛，而是时间带给我们的体验浓度。有的人本来就很容易疲惫和劳累，上班一天了，心神都耗得差不多，没有多余力气去应付一大堆事情，但依然可以有高密度的生活。所以现实里很多人有一个误区，觉得日子要过得充实就必须精力爆棚，要不停地学习、运动、社交，把时间表填得密不透风。但大部分普通人下班之后的精力本来就所剩无几，你硬逼自己去完成一大堆的任务，最后只会身心俱疲，还会反过来否定自己。高密度看重的不是事情的数量，而是质量。它不是把一天的时间全部塞满，是有意识的安排属于自己的时间，让每一段时光都有真实的体验和收获。可以是运动创作，也可以是承担一件小小的琐事。你可以疲惫的，你也可以偶尔偷懒的，但是就是不希望你处在一种浑浑噩噩的状态里面。比如我们讲的无意识的刷手机，它就是一种默认模式，外界的信息推着你往前走，你几乎没有主动参与感，所以时间流走之后内心留不下任何的印记。而处在高密度的状态里，时间是你自己选的，不一定是什么宏大的事情，哪怕傍晚我说了吗，遛个狗，骑个车，吹个风，饭后随便写几段文字，看看天边的晚霞，事情可以很小，但每一件事儿你都投入在里面。好比同样一杯水，高精力是不断往杯子里面加水，而高密度是把手里这杯有限的水调出属于自己的滋味。这个杯子的容量并没有变大，只是内心感受的厚度完全不一样。懂了吗？区别明白了吗？这是邓紫棋，超能力。

我以前会在节目里面聊这种话题，比如说如果有超能力，你希望自己能怎么怎么样啊。现在好像很少聊这样的话题啊，会比较的务实一点。像今天我们问大家，当你有可以自由支配的情况之下，你会高密度的安排很多事儿，还是会低密度的安排很少的事儿？就是在生活里面很贴切的一些实用的话题啊。来大蓝鲸还有我们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的直播间都可以一起聊一聊。其实现在很多女生晚上睡觉前的护肤呀护理呀也是高密度的安排好多好多的工序，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呢，除了工序多之外，产品也要选对。有一套能够趁晚上把肌肤养回来的高端护肤，我觉得非常必要。今天我们是海蓝之谜辣妹儿鎏金晚霜搭配鎏金水的小样要推荐给大家。作为护肤圈公认的夜间修护天花板，在专柜动辄一套两三千，今天同样我们价格非常划算。今天上架的是50毫升鎏金晚霜加上鎏金水小样15毫升一瓶，两支组合加在一起只要699块钱，怎么样，是不是很心动？海蓝之谜辣妹儿他们家的鎏金系列是以珍稀的藻萃夜间修护而著称的，主打一个紧致充盈淡纹，鎏金水的小样来打底，然后鎏金晚霜做夜间的锁弹，这一套下来把熬夜

0: 罗正音乐节首秀。徐秉龙 and 林奕周、陈树一、溥仪、丁耀成。
1: 这个国庆我们将岛见，各位朋友们，闹钟上上好啊！星期天的中午13:18，我们正式开票。
2: 如果因为讨好别人而委屈了自己，

0: 今天摩登派的互动话题问大家，在你可以自由支配的情况下，你会把你的这个自由支配的时间安排那种高密度的很多事儿，还是低密度的很少的事儿呢？为什么呢？今天我们要聊的是高密度的生活，因为我一朋友说他特别喜欢给自己安排高密度的生活，高密度的生活让他觉得幸福和安稳。但是高密度跟高精力不是一个概念，刚才我们有解释过啊，高密度不是把它就是你用特别亢奋饱满的状态去完成，那叫高精力。高密度呢，是你要把它的厚度加大，就像我们说一杯水，高精力是不断往杯子里面加水，高密度是在有限的水里调出属于自己的滋味，容量没有变大，内心感受的厚度完全不一样。那你会问我说，为什么高密度的生活会感受到幸福？这个背后的心理感受是藏在很多真真实实的生活细节里面的。还是拿我那朋友来举例啊，他说之前家里长辈回老家，没有人遛狗，他本身其实不是特别喜欢小狗狗，但出于责任就把遛狗这个事儿接过来了。每天下班心里会记挂着要早点回家，这件事儿看着是给自己多了一份差事，可恰恰是这份差事带来很特别的感受，因为下班之后他就不再被手机牵着走，成为了夜晚生活的主人。遛狗是一个过渡，帮他从上班的紧绷状态切换回私人生活，这出门走一走，看看晚霞，听听歌，傍晚再普通也有自己的画面感。同时这件事儿有一种胜任感和被需要的感觉，因为他真的做了一件事儿，会感受到自己是被需要的，可以把一件事儿做好。而这个感受呢，会慢慢滋养出自我价值。再之后他们家长辈回来了，然后不用再遛狗了，他反倒觉得空虚了。并不是说他就是多么迷恋遛狗这个事儿，只是下班之后把状态切换回自己生活的主导者的锚点消失了，没有一件可以投入进去获得价值感的事情填补进来。其实心理学有一个自我决定理论，提到说人的内在幸福感来源于自主感和胜任感和归属感。高密度的生活刚好可以把几种感受都照顾到。自主感呢，就是时间由自己说了算，而不是被算法和外界推着走。而胜任感来自于把一件一件小事落地，归属感则来自于承担责任和身边的人和事情产生连结。你会发现啊，当你这三个感觉都拥有的时候，你会对生活有掌控感，这种掌控感也是一种对于生活的奇妙能力的体现。18:10，来聊一聊你喜欢高密度的安排生活还是低密度的安排生活呢？陈粒，奇妙能力歌。
1: 我看过山好更远的人，
0: 还有朋友在说，我看一下啊，说自由支配的时间里先高密度安排事情，做完之后再选择葛优躺。
1: 我想要你，
0: 很多人会觉得快乐就是单纯的躺平和消遣，但是被动消遣带来的快乐都是很短暂的，就像你刷短视频的时候觉得很愉悦，那是外界投喂过来给你的，而你出去骑行啊、写作呀、遛狗呀、看电影啊，是自己投入之后换来的感受，后者才会沉淀下来滋养人的生命力。这就可以解释同样是度过夜晚，有的状态让你压抑空虚，有的状态让你充满动力，差别不在于忙或者闲，而在于你有没有掌控自己生活的主动权，必须把它给放在自己的手里才更重要。好了，这是摩登派，今天是小周末。那从下个星期9月11号每周五的周末开始啊，每周五晚上的20:40，打歌2026 X 舞台即将震撼来袭，新歌新舞台阵容多元，更有打歌召集人王俊凯惊喜加盟。在每周五晚上的8: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全新试听现场等你来。新歌精彩就在打歌2026的 X 舞台，除了王俊凯官宣召集人之外啊，好多好多你熟悉的人，王一恒、乌兰图雅、牛旭东，就是姚池、王月星、邓恩熙、王林凯、小鬼、傅辛博、刘端端、张子墨、李彤、贤子、李佳薇，好多好多好多好多朋友都会来到我们今年的打歌2026，所以大家一定要锁定收看。

0: 也预告一下，从下周五开始，摩登派的直播时间段，每个星期五打歌的时段，我们都会在我们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的现场去直播，通过各种平台视频和广播同步直播，因为可能那一周参加打歌的这些艺人们都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你们一定要锁定收听收看。
1: 蝉鸣慢慢褪去，秋风翻过崭新课本，一场全新的出发。九月你好，
2: 九月你好，我是尚华。开学季啊，大概是全人类一年一度的心情大起大落现场。小时候的暑假是真的长，长到以为永远放不完，天蓝得不讲道理，西瓜甜到心坎里，快乐来得好。

的，因为高密度的生活不等于你每件事都要做到完美，你们懂这个区别吗？如果高密度理解为必须完成一大堆目标，那又变成了自己压榨自己了。我们高密度的生活是允许计划落空的，也接纳你的疲惫和劳累的，追求的是体验感的浓度，而不是任务的完成率。还有人总结自己的幸福公式，就是运动加上掌控感再加上探索欲，身体舒展了又回到了生活的主动权当中，愿意去体验新鲜的事物，三样叠加在一起，平淡的日子会变得很丰盈。大蓝鲸 APP 今天我们的视频，生活里面如果真的有超能力的话，可能很多妈妈都会给自己说，我就有超能力，特别是孩子开学之后，我要在这个早晚接送孩子，给孩子准备三餐，然后还要忙自己的事儿，以及辅导作业做家务当中，实现一个完美的平衡。即便我是没有这么高的精力，没有这么高的体力，我也一件事儿都不能落下，这个时候我只能有超能力了。所以妈妈们呢，其实也会在这种均衡当中找到一点让自己可以更高效的办法。你比如说早上起来，如果能够找到一些快手的，然后又方便又营养又健康的食物给孩子解决早饭的话，是不是可以帮助你省很多的事情呢？的确，开学之后早餐是一个大难题啊，孩子又要吃得好，又要赶上自己上班。今天摩登派我们给所有开学的爸爸妈妈们推荐一套早餐解决方案，从吃到喝再到调味，帮你一站搞定。先来解决我们吃什么，我们给各位首先推荐一个之前在摩登派有推荐过的好吃的，很多朋友买过啊，来自于浙江嵊州的百年老字号信德茂的非遗小笼包，之前有推过，我还拍过视频给大家看。这个小笼包是那种老面包子，一个一个小小的老面包子，不是汤包啊，是老面包子，但是蒸完之后松软有嚼劲，里面的黑猪肉含量超过 35%， 一咬开，虽然它不是灌汤包，是老面包子，但是汤汁也直接渗进了包子皮里，咬开之后鲜得掉眉毛，配料表非常干净，收到手之后你们可以看一下，配料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真的是干干净净，健健康康。像我一个贵州人，这么多年了，我觉得汤包很好吃，但是当汤包跟老面包子放一起的时候，我依然会首选老面包子，关键它吃起来不会滴滴拉拉的，很方便，你知道吗？大家就可以第一个把吃的解决啊，我们嵊州的非遗老面小笼包。说完吃再说喝什么，孩子上学大人上班，我觉得早上喝杯牛奶很重要吧，补充能量，补充蛋白质，补充钙，对不对？牛奶是刚需。那跟普通牛奶比起来，你们喝过水牛奶吗？我跟你们讲，水牛奶的钙的含量比普通牛奶更高。今天推荐给你另外一款喝的，就是我们的水牛满满的水牛奶，用的是云南槟榔江的水牛和英国的娟山牛的珍稀奶源。没听过没关系，你就记着一点，这个牛奶的口感喝起来像融化的冰淇淋，自然清甜，没有奶的腥味，里面蛋白质跟钙的含量都比普通牛奶要高，而且有 A2β酪蛋白，没听过也没关系，你就知道它对肠胃很友好。友好到什么程度呢？很多人说，哎呀，我乳糖不太耐受，喝完牛奶会拉肚子或者不太好，这个就是老人小孩都不容易闹肚子，对肠胃非常友好。所以水牛奶

0: 也推荐给大家。而且今天我们的水牛奶的套餐组合非常优惠，大家可以囤起来。最后我们怎么提味，来，黑松露酱推荐给大家。怎么吃，早饭煎个鸡蛋，拌个面，配个面包，都可以加一勺黑松露酱，普通的早餐就有了高级感。关键同样有一点，爸爸妈妈们关注什么，健康，配料表非常的干净，没有淀粉，没有防腐剂，香气浓郁，但是不抢味。所以你看，从吃到喝到调味，我们的早餐解决方案一站式帮你配齐。说价格啊，说价格，先说我们的嵊州非遗的老面小笼包，黑肉就是黑猪肉大包子八袋啊，八袋，或者是黑猪肉小笼包，或者是青菜香菇包，各八袋，都是八袋。刚刚我说了，你可以选黑猪肉的大包子，大包子大肉包，也可以选小笼包老面的，也可以选香菇青菜包，都是八袋，都是119.8元，你自己算吧，119.8元除一下，每袋都很划算啊。如果搭配同品牌的那个馅饼一起买，还能再减10元。具体优惠问我们的购物小助理。这是吃的啊，再说一下，有黑猪肉的大包子，猪肉大包，有黑猪肉的小笼包老面的，有黑猪有那个青菜香菇包，荤荤素素都有，很划算，都是八袋119.8元。第二个是喝的，我说今天我们很划算，很划算，为什么呢？比如说水牛奶，日常全家喝的5.0克的组合，也有高营养的9.0克。这个讲的是什么？讲的是里面的钙含量啊，钙含量啊。5.0克的全家喝的组合，也有更高营养9.0克的组合，都是100出头，到手2-3箱，性价比超级高。哪怕你中秋送礼也拿得出手。哎，这个你可以具体咨询一下。然后黑松露酱呢，我们今天是买2瓶送1瓶，到手3瓶，89元。你这个每天都可以吃的吗？抹面包啊，抹这个什么面条，拌面条干嘛的啊？轻轻松松把日常的早餐升级为米其林的美味。那你说我真的记不住，我想看一看，具体介绍给我再说一说，还有怎么买更划算。来，老规矩，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关键词摩登派啊，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摩登派，摩擦的摩，登山的登，三点水党派的派，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摩登派，摩擦的摩，摩助理。如果你说，哎，我在哪里发私信，我找不着，我想买，但是我还想看看，但是我不会发私信，你加我的私人微信，加航程的微信啊，客服小航为你服务，我告诉你怎么联络我们的购物小助理，如果有任何售后的话，他也会一对一的为各位就是服务解答。来，微信给我留言早餐，早餐，我给你们发联络方式啊。那么老朋友可以直接给我的微信发早餐，或者给江苏音乐台发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摩登派。新朋友呢，你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发早餐，我的微信号是2个字母加8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2遍5927 ，HC 后面跟上2遍5927。加微信留言早餐，也可以在朋友圈看看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之前我说了好久终于把它给完工的老辈子们去重庆玩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我还去了重庆最高处那个南山上的大金鹰，而且大金鹰啊有一个传闻，节目里不能讲，但是我在我的视频号里说了，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啊，就可以啊，一个看我的朋友圈分享的视频，一个是给我留言早餐，我告诉你们怎么买我们今天推荐给你的早上营养又健康的快手早餐，加微信 HC 后面跟上2遍5927 HC 后面跟上2遍5927。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际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3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
0: 长度，不要追求每天都满满当当的，把待办的清单换成成功日记，记下已经完成的小事儿，出门走个20分钟，写完半段文字都值得被记录。像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视频，我觉得我就是高密度的这种满足感，因为心理学上这种正向的情况能提升自我效能感，减少对自己的苛责。

0: 也不用要求每一天都有高光吧，我觉得只要有一段时间是自己主动去体验的，就已经做到高密度了。还有自己可以主动找一些微小的责任，不一定是很重的担子，照顾小动物呀，做点家务活啊，坚持一项爱好呀，适度承担就会有胜任感。一定要守住边界啊，因为这个责任是自己心甘情愿的，不能成为负担。最后就是保留自己的探索欲，接纳松弛的体验。高密度生活还包含着纯粹的感受和享受，看一场电影，听一场脱口秀，不一定学什么东西啊，真的不需要学什么，单纯的快乐就很有价值嘛，对吧？从社会学来看，现在很多人说，哎呦，精神好空虚啊，一部分来自于你的时间被工作和算法切割，属于你的时间不断被蚕食。高密度生活本质就是把属于自己的时间我们给它拉回来，不必追求轰轰烈烈，有限时间里让每一分体验都落到自己身上，那就够了。万妮达，滴答滴答。
1: 不想要再继续 baby， 无法探证我的心。
0: 送妈妈送长辈也是，我们经常说啊，你要关心一下爱你的妈妈，这些东西都是实在的关心。我们是50毫升的晚霜加上15毫升，总共是两支30毫升的流金水小样，全部加在一起三个单品只要699块钱，属于紧致淡纹一把抓，日常护肤毫无压力啊，一整天的脸上都是状态在线。在专柜这样一套海蓝之谜的流金套装，两件套起码2-3千，但今天呢，我们真的价格非常划算，50毫升的晚霜加上流金水的小样，而且是两支哦，每支15毫升，等于是总量50毫升晚霜加上30毫升的流金水，只要699，还配了全套的品牌礼盒，只有200套，赶快给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海蓝之谜，大海的海，蓝色的蓝，然后呢，迷是谜语的谜。

后这个身体猛然一晃，换作可能其他人就已经非常慌了啊。但是他在几秒当中完成了调整，露出了一个略带懵懂又非常甜美的微笑，就恰恰是这个毫无防备的瞬间啊，被很多朋友拍下了，也是被网上的很多朋友称为这个壁纸级的神图。你看啊，就是可能很多这个明星的精心策划宣传照没人看，但是呢一个意外的踉跄反而上了热搜，是吧？这种情况常有啊。那今天的这个话题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你有没有过啥也没搞却意外挺好的情况啊？欢迎大家来到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还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留言。我是怡爽，为你送上来自夏日入侵企划第10001次告白，下一小时再见喽。

很像他的那一句歌词，如果相遇不是意外，美好的瞬间像飞舞的尘埃被时间吹散。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时间当中遇到一些新的人，或者说也会在某一个站点下车啊，我觉得这个不代表这些人没有出现过，他反而在生命当中给过我们一些很灿烂的瞬间。然后我看有歌迷在豆瓣上面去分享这首歌，说二哥的歌我最爱这首啊 Last， 每次听完都心软软。还有人说这首歌听过，在一个文旅宣传当中使用过。那我们听一听这首歌，你会给他打多少分呢？来自陆卓 Last。

这首歌来自陆卓的 Fall in Love。 如果说喜欢陆卓以及陆卓的音乐的话，记得来到我们的南京江豚音乐节啊，在这次国庆假期10月4号、5号为期两天。现在呢全阵容已经官宣了，10月4号这天的阵容包括有侯明昊。

iZone，iZone，No gravity。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打歌2026 X 舞台即将震撼来袭，新歌新舞台，阵容多元，更有打歌召集人王俊凯惊喜加盟。9月11日起，每周五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全新试听现场等你来，新歌的。

家可以去搜索 Esme 爽儿就可以找到我了，咱们保持联系。那更多江苏广播的资讯呢，欢迎大家来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其中也可以来关注怡爽的主播号，我们的这个爽言爽语追星局正在更新当中。为你送上的歌曲依旧是延续今天的话题，来自路虎，去掉一个标准答案。我是怡爽，我们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再见了，拜拜。

0: 箱开售。
1: 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全平台全票种即将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

0: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咔，本期带你来听延安。2016年，他作为人气男团 Pentagon 成员正式出道，在国外接受了数年高强度的唱跳训练，练就了极强的舞台掌控力。2024年，他在热播剧《大梦归离》中饰演黎伦一角，不仅演技让人记住了他，他唱的那首人物曲《天地无伦》更让人印象深刻。笛子、埙、箫、琵琶、古筝、二胡、马头琴，多种民族乐器融在一首歌里，配上他极具张力的声线，把角色的执念与孤独唱得入木三分。从偶像到演员再到歌手，他的每一步都走得踏实又坚定。这次来到南京，登上江豚舞台，延安一定会带来更成熟的表演。10月5号，江豚音乐节现场见。我们来听延安的这首《天地无伦》。

而遇。很有可能那个一开始连名字都记不住的他，后来成了陪你走过整个青春的人。陈奕迅《不期而遇的夏天》送给正在遇见的你。我想

0: 屯大咖，
1: 江屯大咖，本期带你来听康子琪和秦旭川。康子琪2022年凭借电视剧《王牌部队》插曲《关于你》正式出道，你现在听到的 BGM 里就是这支单曲。康子琪的声音干净有质感，是备受瞩目的影视 OST 新生力量。这几年他的音乐版图一直在扩展，2025年发行了单曲《死性不改》和《敢追》，首次将说唱元素融入创作，让人看到他不一样的另一面。2026年更是火力全开，接连推出《空空》《十一》《南京恋爱通告》等多首作品，还为电视剧《天才女友》演唱了插曲《你听见了吗》。从 OST 到说唱再到合唱，每一次发声都在刷新大家对他的新认知。秦旭川，四川音乐学院声乐系科班出身，学院派的功底让他的声音既有技术又有温度。第十四届 MIDO 音乐节上，他用清亮极具穿透力的声音征服了无数乐迷，成为了那一天许多人的意外之喜。今年他又登上了第十五届 MIDO 音乐节的舞台，还举办了个人黎明后音乐会。从音乐节到大舞台再到个人专场，一步步走得扎实又稳当。两位风格迥异的年轻选手，一个是 OST 新生，一个是科班新锐，分别是十一江屯音乐节两天第一位出场，用音乐为江屯音乐节火力全开。10月4号、10月5号江屯音乐节现场，记得早点来，错过开场就亏了。我们来听秦旭川的这首 This is Love。

0: 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

歌2026 X 舞台即将震撼来袭，新歌新舞台，阵容多元，更有打歌召集人王俊凯惊喜加盟。9月11日起，每周五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全新视听现场等你来。新歌的精彩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八。

0: 星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门票即将开售。
1: 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全平台全票种即将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江岛见。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1。

0: 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3: 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2: 在线收听。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3: 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侯明昊。大梦归离作为2024年现象级的古装奇幻剧播出的时候，全网热搜高达2800多条，拿下了当年年度人气剧集、年度优秀剧集等奖项。当中鸡腰小队的群像羁绊让很多人至今还要二刷三刷这部剧。 No， 惊喜来了，侯明昊、严安、田嘉瑞这三位剧中重要角色的扮演者将在这个国庆假期齐聚江豚音乐节，褪去古装扮相，披上歌手身份。如果当年你就是大梦归离的剧粉，那这次要和同好一起相聚，再讨论一下剧中人与妖纠葛的意难平。更为重要的是，两年时光的沉淀，当年的他们已经纷纷解锁了更多优秀的角色，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蜕变呢？关于戏外成长的故事，关于未来的惊喜，都等着你来江豚现场亲自聆听。一起来听，这是侯明昊为了剧集《大梦归离》中他所饰演的赵远洲所演唱的角色曲《远洲的少年》。

0: 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全阵容现已官宣，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即将开票。
0: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蝉鸣慢慢褪去，秋风翻过崭新课本，一场全新的出发。九月你好，
1: 嗨，你好，我是 DJ 那一，欢迎来到九月你好。你会不会和我一样，觉得秋天是个一键重置的季节？它不像春天，在四季的前置位，好像先天就带着从头来过的标签。秋天的心是翻篇，是迎头赶上，是经历了炙烤过后的冷却，因为淬火而变得坚硬，好像是崭新的断柱，举起它，你就可以劈开前面阻挡你的一切。愿健身的你在这个月举起更大的重量，愿工作中你的 Q4 有个好开头，愿你能去秋景很好的地方休年假。我们不说九月对我好一点，我们说沈从文的那句，这九月是比春天还好的九月。让我们在音乐里换季，单依纯还有什么更好的。

歌2026 X 舞台即将震撼来袭，新歌新舞台，阵容多元，更有打歌召集人王俊凯惊喜加盟。9月11日起，每周五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全新视听现场等你来。新歌的精彩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今年夏天他主演的古装权谋剧《雀骨》，他一个人就承包了两首 OST， 不仅和张碧晨合唱了主题曲《至光》，还演唱了片头曲《一诺成川》。这次国庆假期南京江豚音乐节，我们不听角色的故事，只听侯明昊唱歌，来听侯明昊《一诺成川》。

0: 动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全阵容现已官宣，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即将开票。
0: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蝉鸣慢慢褪去，秋风翻过崭新课本，一场全新的出发。九月你好，
1: 九月你好，我是怡爽。我们好像一直以来很擅长说等这个字，等开学了再说，等忙完了这阵子，等瘦下来，等攒够钱，等有人陪的时候，等着等着，2026年这一年都已经过到九月份了。

0: 会更孤单。
1: 歌难唱，黄玉博却有着与原唱截然不同的态度表达，挣脱束缚，奔赴热爱的力量被他演绎得淋漓尽致。如今这两位风格鲜明的音乐人都将来到江豚音乐节的舞台，舞台之下他们亦是彼此欣赏互相打气的好友。他们在现场会不会隔空互动呢？又会各自有怎样精彩的舞台呈现？让我们拭目以待。来听这首改编版本，黄玉博预言燕尾蝶。

0: 原来是成说，我被一阵大雨吵醒了，就来看你们了。今天是周四，又是我们这个音乐活力派上新的日子了。有朋友问怎么全是叶子，你是不是错过了我们昨天的直播呀？昨天那个盖毯啊，又是女主播趴在墙上，又是舞龙舞狮队进驻音乐活力派。
1: 没事的，你要是昨天段没看到，你先点击我们的主页，第一条视频就是那个回顾昨天的 highlight 时刻。
0: 所以今天很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以后，二话没说，先也没管我们睡没睡，先把那单下了。哼哈二将说，叶子盖毯我已经买了，还买了两个叶子坐垫当做礼物送给同事。你知道还有那个叶子鼠标的那个手撑吗？
2: 对呀、啊，就是我今天已经用上了，准备以后就把它放这儿。
1: 还有脸戴的眼罩也是我们今天卖的。
0: 哇，那个眼罩让我们一起来早上学习一个成语，叫做
2: 一叶障目。
1: 我说现在这些东西是会赚我钱的啊！这首先这个名字就会让我觉得啊，你有点东西。
0: 麦迪说早上刚看到那个音乐台抖音发出来那视频，你笑了好几遍了。是昨天的高光时刻回顾。还有 Swag 说已经买过了，嗯，你是应该买的呀。这场直播的起源是，
2: 不就是因为你送了我们那条速干毛巾吗？
0: 看到在大蓝鲸里面，河北大人太阳说早上好，不下雨的早晨真好，小风还挺凉快的，
1: 但是凉意会更浓一些，风力也会比较大。现在正是这个开学季，夏秋交替，大小朋友们都是早出晚归，所以大家可以带一件薄外套啊。今天呢白天是阴到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气温是23度到29度之间。

0: 叫做贩卖焦虑指南，这个绿呢是绿色的绿。
1: 哎呀，我们今天这个直播间贴图也是绿的，我们两个人穿的，反正一白一绿吧，就像我们那个花烛那叶子似的。
0: 是。好多朋友进来说这毯子好有意思啊！昨天那一把这毯子披在身上，大家就说你别披了，赶紧上链接，赶紧上链接。
1: 我跟你讲，它的这个实用性大于，我觉得就是约等于它的美观性，就是它又好看又实用。
0: 好玩。刚刚是哪位朋友说有点像小的时候我们把那被单披在身上？
1: 再投我一票吗？
0: 流动红旗给你们，给你们部落。
1: 对啊，今天我们的口号就是为了部落。
0: 你知道昨天我们下班以后，那个我们老板对我们说什么吗？嗯，很心疼又意味深长的看着我们。

0: 们今天那么用力吗？
1: 然后他跟我说，你没事，你们可以稍微收着点，也不用那么努力。
0: 是、啊、是，
1: 结果今天也没听人家、嗯、没听咱总的话、啊、
0: 同学们、哦珍惜你们现在上学的时光，看到工作之后得多努力了吧。你们现在还能在车后排睡眼惺忪。看看林小叔叔和那一阿姨。
2: 哎，不录了。
0: 现在同学们把头扭过去看着窗外一言不发。
1: 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啊，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都在我们的小黄车当中。

0: 升级是常态，生活要是给了你一拳，那你就出步。音乐活力派，今日状态满分。
1: 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2: 早呀，我是娜一。
1: 哇，今天本来在七点之前我是还挺困的，因为这天气啊，包括这个整个人的情绪。但是七点钟一开始啊，就是有这个绿植，然后这些绿绿的，哪怕它不是真的植物，你看着以后你觉得心情都特别好啊。二道无限大说，刚打开抖音吓我一跳，他说我以为林晓旁边放了一个绿植，你知道这个绿植真的就是我们企划部王磊老师那边捡了一片那个叶子，对不起，那叫
2: 火，他不叫那个叶子，
1: 那个叫火鹤王。捡了一片叶子，我就是拿回家放在花瓶里面，然后放在那就是衣帽间或者是那种窗台上，它真的会给你家里增色不少。所以你看到这个叶子，你就心情就特别好。
2: 我今年就是夏天特别喜欢这种什么海芋种的呀，然后天南星科的这种特别大的是龟背竹那种叶子，我觉得看的就是还有生机，看的人
1: 对，
2: 还有劲儿。
1: 小自在说这直播间厉害了，草莓部落说果然是像部落女巫师。
2: 现在已经不像了呀，现在我刚刚背上我们那个包，然后带上我们这个围巾，就是一个秋日的。就是唯一的女孩，
1: 熟女，有那种轻熟女的感觉了。
2: 轻熟还可以啊，我三十也就轻熟吧。
1: 所以你配上刚才那个朴树的《射入夏花》，你还觉得特别的妥帖。
2: 对。
1: 那这里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一时段隐藏的歌单当中两首作品，一首是来自王俊凯和蔡依林的合作《新引力》，还有一首是来自王俊凯的《无人乐园》。要听哪一首，由大家的投票来决定。
2: 你可以来到我们大蓝鲸客户端主页来搜"音乐活力派"我们的节目名。或者此时此刻欢迎你打开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在这里也可以发送歌名来投票，或者打开小黄车来看看我们刚刚说到的确实非常漂亮的适合居家的办公的各种各样的植物系的摆件啊。
1: 小自在说开启了我一天满满的能量，那今天我们来聊点什么呢？

0: 今天就聊这事儿，就是你最近买过的一些很满意的家居啊、布置啊，或一些摆件的单品。因为我知道有人家里就是你看似他的一些东西都比较杂乱，但是他每一个东西都能很好的融入自己家的这个装修啊设计当中。有些人就是这种乱中有序的感觉，
1: 非常
0: 就是它的每一个单品你都会觉得都是精心设计过才买的。
1: 又想看一看大家家里边的这些布置了，也一些比如说用心的小巧思啊，
0: 对啊，
1: 或者家里面你用心的布置自己的一个角落，你会觉得每次看到都会觉得特别开心。比如说那种手办的那个展示柜啊，对不对，或者是玄关你布置的就是井井有条的，然后放一个什么那个装饰物在那边，你也会觉得特别的赏心悦目。
0: 或者最近你就是买到了很好看的一条地毯，或者一个什么花瓶啊，一个小香薰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大蓝鲸上晒一晒图，看一看你最近买到过的一些觉得非常好看的家具摆件。
1: 王磊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留言说，前年的时候火鹤王一片叶子要500，那个时候林小妖是赶到我办公室来捡，我能掐死哎呦，都知道你这个人暴力了，别这样
0: 我真不知道，原来当年一片叶子要这么贵。
1: 对，但是你知道，就是王磊他是有那个技巧在的。我说我想要这个，哦，你养不活。
0: 哦，他就是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拒绝你，
1: 就欺负我不懂。哦，这个你养不活的。然后我就哦，那算了。
0: 但是我就是很相信他说的话，因为我确实就是养不活。
1: 我就是到时候给大家看一下，就王磊的办公室，人家的办公室是好好的格子间办公室，他把他那一整个办公室打造成了一个植物园。
0: 啊、
1: 那次我们实习生来的时候，实习生进去以后，
0: 我每次进去的时候得发出一些鸟叫蝉鸣才行。
1: 我说你这个植物园，我说你这儿进来是要收植物园门票的、啊。
0: 我有江苏的园林年卡，
1: 很草啊！哎，
0: 这叫什么植物系歌单？
1: 真是、
0: 啊、植物系歌单。
1: 谁刚才说的？怎么今天这个婉旭说哇，好多奇奇怪怪的东西，救命啊！
0: 哎呀，我觉得我们这车很有意思呀。这谁要其他人直播间卖这个，我觉得有品位。
1: 没想到吧？哎。还有脖子上的这种挂链，
0: 这个是一个那个墨镜夹。
1: 对，
0: 我们昨天说看了这几个单品，我就猜我们沈老师一定非常喜欢。就他就看起来就很喜欢这种森系的东西。
1: 对，
0: 结果他那天打开我们那个选品的货盘表，他说他每一个都想要。我说帮着我们选一选，他说他每一个都想要。
1: 沈西，你可不可以带着这一些东西，然后你去那个丛林里面跑？
0: 为什么他要带这些东西去丛林里面跑？理由是什么？没有理由。
1: 有豹子在追我。
0: 我要极致糖浆。
1: 我好想看沈星跑的样子。
0: 为什么追我？哎，沈星老师，你去后面当豹子，我去前面当那个女的。
1: 你看到屏幕前他的身体在疯狂颤抖吗？

0: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
1: 没错，
0: 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子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哎、当练腹肌啊！做新一天的超人，更要笑着面对。懂你，更懂爱。

0: 欢迎你在半点你回来之后继续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我是那一。
0: 布布爸爸说那一的衣服好 fashion 啊。布布爸爸向您汇报一下，他身上你看到了吧，拿下来了，这是毯子。
1: 他有好几种穿法哦。
0: 看着是不是特别像衣服？
1: 真的对我来说很长，这个毯子。大家刚刚问你这毯子有多长，我说我一站起来它能到我的脚尖儿。
0: 今天是我们音乐活力派活力帽的专场，给大家上新了这些绿色的家居的一些毯子呀，然后一些饰品。很开心，就是像周四提前过了周末的感觉。
1: 对呀，
0: 因为又跟大家聊就是家里的这些布置，然后呢又跟大家在直播间就是抽取了一些福利，对不对？就是我们的自己准备了一些小的心意的礼物送给大家。有一种提前就是周末狂欢的感觉。
1: 我觉得咱们就是周四买东西，然后你可能到了周末就能收到，因为江浙沪有地方快嘛，他就能收到，这感觉更好了。我就喜欢周末收快递，
0: 是。
1: 然后下周一的时候或者周末把这家收拾收拾，这东西就放上去了，就用上了。
0: 特别是就是如果喜欢在家里面摆弄花花草草的朋友应该会非常的喜欢。然后提醒大家，这个毯子现货就是200个，如果拍完之后呢，可能就要等预售了啊，所以先拍先给大家来发货。7:44来看一下这一时段隐藏的歌单当中两首作品，一首是来自王俊凯和蔡依林的《新引力》，还有一首是王俊凯的《无人乐园》，最后哪首歌？

0: 首歌听到是来自王俊凯和蔡依林的合作，叫做《新引力》。哎，
1: 想和你去南京，纵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2: 本期带你来听 A2O 妹，你可能还没听过这个名字，但打开社交软件搜索他们的舞台，看一次就很难忘记。A2O 妹是一个 Z 世代五人女子唱跳组合，24年出道，全员05后，全员1米7以上，全员高妹。李诗杰是团队 C 位和门面，因神颜频登热搜。朱晨宇模特出身，是舞蹈担当和团队忙内。曲唱担任声乐担当，嗓音辨识度极高。陈佳怡和陈嘉诚是05年出生的美籍华裔双胞胎，舞台双生概念算是被你们组合玩明白了。那简单的介绍过后，要跟大家说说他们的实力了。央视首秀全开麦唱跳，刀群舞整齐到看影子都能认出是哪个团，连跳 N 个舞台不带垮，动作力度、表情管理全程在线。出道曲 Under My Skin 打入美国 Media Base 榜单第59位，首张 EP 在美国与 Justin Bieber 并列第一。所以啊，不要隔着屏幕看直拍了，国庆假期南京江豚音乐节，来现场亲眼看看这支被称作未来舞台实力派的组合到底有多能打。我们来听 A2O 妹新专主打《心跳赫兹》。

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支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支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